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

0: 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了、
4: 啊、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
4: 你真是这样、哦、起
5: 走起
4: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

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茵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4: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17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缓慢了。目前呢，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关注封闭施工的信息，阎洛高速亳州北入口往洛阳方向匝道封闭施工，请洛阳方向的车辆从亳州东站绕行。那么施工时间是9月27号的早上9:20至9月19号的早上8点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情况。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哎，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呀，宝宝真棒，
5: 诺，哎，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哎，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哎，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0: 傍晚时间来到17:04，今天是9月17号周四，各位傍晚好，我是静静。欢迎来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和各位聊一聊，在小的时候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会影响着你。比如说啊，常常听到了一句话，你要有出息，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这些都可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微观天下。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以来，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接了爆发式的增长，新赛道扩容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

0: 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夏粮收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4年4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
5: 眼下，主产区正在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6: 记者在山东德州武城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农场分别建立了脱粒区、仓储区和烘干区，这样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产后最后一公里的短板啊提前弥补上，
7: 为老百姓解决了这个困难。下雨阴天了，老百姓的粮食能保证，能烘干，能出售，最起码老百姓能拿到钱，装到腰袋里。
0: 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
5: 从田间生产到烘干仓储，节粮减损深耕每个细小环节。
0: 眼下正是粮食主产区四川水稻陆续成熟收获的时候，但在成都新津，连续一周的阴雨打乱了节奏。趁着雨停间歇，在成都市新津农博优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履带收割机接力下田，农机手争分夺秒抢收。
8: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基本都要减产，那个时候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有这些农机算帮了大忙了。
0: 收回来的稻谷在进仓之前先过第一关，水分关。这批稻谷测定为潮粮，水分为31%，远超国家标准。在去杂后进入第二关，低温烘干。
9: 你看，这就是我们低温循环 烘干出来的干净整洁，颗粒圆，它成功呢把尘沙和香气都锁住了。
0: 目前全国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中储粮新津直属库气膜仓把保管损耗从2022年的0.37%降到今年的0.12%。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10: 少损一斤粮等于多收一斤，提质一分市场价就高一级，节粮减损，科技护粮，最终护的是农民和国家钱袋子。
2: 北京时间17号的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这一次加息对于我们的生活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老王记者带来的最新观察。
11: 靴子落地了，北京时间17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3.5%-3.75%上调到3.75%-4%，时隔3年多来首次加息。为什么加息呢？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负担。老王看到，加息消息公布以后，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没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下跌。美联储一加息，影响的可不只是美国。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元指数站上100，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还债的成本瞬间飙升，压力山大。同时，高利率将吸引全球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此外，美元升值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对于黄金而言，加息可能会抑制金价上涨。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近日呢，在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民警一声千万别，保住了老人60多万。
12: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
13: 方便抖音会员，
14: 都说是抖音
13: 会员，有点认证。
12: 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15: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12: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对方称于女士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百元扣费，并称可以帮她取消。在对方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实则是具有远程共享功能的涉诈软件，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14: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13: 接了长时间了。
14: 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好几次。
16: 你的卡里，你的卡里都多少年了？
12: 民警在核实过程中果断拔掉于女士的电话卡，切断诈骗分子对手机的远程操控，同时全面核查于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发现几张银行卡均处于可能被盗转的高危状态，于是赶紧给银行打电话确认账户安全。
13: 两笔10万元，一笔30万，一笔15万。
14: 对，
13: 那这个就没有问题，目前的话都是在卡里面的。
16: 目前都在卡里没被转走是不是啊？
13: 对的，目前都在卡里面。
16: 哎，好嘞好嘞
14: 好嘞。
17: 提醒广大群众，陌生连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
18: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你先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请注意通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道路，目前这一时段全省高速整体通行平稳有序，更多及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员工必须爱护和正确的使用设备、机器、工具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不得故意破坏。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时间来到17:37，欢迎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有的时候父母不经意之间的一句话往往会能影响孩子的一生，这句话的威力远远会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有的朋友呢会从中获得力量，有人会留下终身的难以愈合的伤口，更多人呢是在多年后回头看一看想一想，才能够真正听懂那句话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啊，父母说过哪一句话到现在还会影响着你？好，来看一下满天繁星说，不管发生什么或者做什么决定，只要身体健健康康的，自己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于小点留言啊，妈妈永远无条件的支持我，相信我，我也会在她无条件的爱的托举之下成长，成为另一个坚强的她。再来看胡烈，工作压力太大啊！我问我的妈妈，你想我出人头地还是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妈妈说，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再来看一下白桃茉莉啊，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我妈说我可以对她发脾气啊，我爸也是这样说的。这样呢是因为她没有把我教育好，但是呢对别人不可以，因为人家又不欠你的。感觉妈妈好善良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宅猪留言啊，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跟我说过，爱情是有保质期的，活在当下，不能随便收别人的东西，在家不许剩碗底啊，粒粒皆辛苦，所有养成的习惯都是吃多少盛多少，不会留碗底。这个一粒粮食一滴汗啊，浪费掉了多可惜，对不对？白白的馒头哪里来，农民伯伯种出来。好，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父母说过的哪一句话到现在你还记得？祝晚安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爸说快乐最重要，说得好啊，千金难买你快乐。好，还有这位朋友啊，舅舅说，在家里我是老大，我妈总对我说，你是老大啊，当哥哥的要让着弟弟，他比你小。好，这句话是不是在很多二胎的家庭当中非常常见啊？这个家里孩子多了或者是二胎的家庭，还是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对不对？平均分配每一份爱。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了，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出行的情况。今天开始，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始出售了。
2: 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国庆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1: 好，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去哪儿玩呢？现在就可以买10月1号和之后的火车票了。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各位是不是经常熬夜刷手机？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送医之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男子熬夜，大脑像80岁，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4: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个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3: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4: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5: 啊，忘了。
4: 忘了。
3: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4: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他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3: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5: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4: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1: 好，对于这个健康呢，大家一定丝毫不得马虎。医生介绍呢，头颈到肩膀这一段有很多重要的血管、神经，但是脖子这个位置没有很坚强的骨骼或很厚的脂肪组织来保护，所以说呢，我们常用到的这个筋膜枪用得不好，暴力冲击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
6: 其实啊，这个头颈到肩膀这一段、脖子这一段呢，它是有很多重要的血管、神经，还有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的通道走行的。那么像我们大脑供血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就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那么为了拥有一个高度的灵活性啊，我们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呢 他又没有很坚强的一个骨骼或者是厚的这个脂肪组织来保护。假如说你这个筋膜枪用的不好，你打击到这些血管的位置了，那这个血管啊，它可不像我们这个家里的水管呀，或者下水道啊这些这么坚强，它的内膜其实是非常娇嫩的。那你一个暴力冲击到这个娇嫩的血管壁呢，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破裂，造成一个缺口，那么就会造成动脉的夹层，有时候呢会把这个血管壁上的斑块给震落下来，形成血栓，那么沿着这个血流走进到大脑的这个供血动脉去，就会阻塞大脑，产生一个脑梗，然后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缺损。那么在严重的病例呢，它就会影响一个意识啊，还有生命体征啊，就会造成一个死亡这样特别严重的后果。
7: 还有没有哪些我们身体的部位其实也是我们使用筋膜枪的一些高危部位？
6: 因为筋膜枪啊，它就是一个深层肌肉的一个按摩仪嘛，也就是说它针对的部位呢，其实就应该是在肌肉啊筋膜这些位置。那么对于血管神经啊，包括内脏啊，还有我们很重要的眼球，这些都是非常脆弱的组织，是不应该用筋膜枪去处理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突出的区域，这个地方很容易引起忽视的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肢体方面就酸痛啊，你打着打着不小心打到膝关节或者打到肘关节的骨骼的表面了、那么很强的这种震动下面呢，这个骨膜容易发生损伤。有些人骨质比较脆弱的，它还会发生一些隐性的骨裂啊，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浅表的神经会在我们的关节周围走行。那没有这些医学常识的人啊，他去打的话就容易把这些浅表神经啊去损伤到了，所以就会产生麻木啊、疼痛啊，反而不舒服。
1: 好，这个筋膜枪啊，还是要正确的使用啊。我们再来说说吃的方面啊，买回家的猕猴桃还是硬邦邦的，该怎么样处理呢？
8: 回家的猕猴桃还硬邦邦的，酸涩没法直接吃，怎样才能稳妥催熟？如何才能做到熟度均匀还不容易烂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小妙招。
9: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能变熟熟透。苹果和香蕉的释放乙烯是一种气态植物，能催熟果肉，渗入猕猴桃果肉细胞，唤醒果肉内部的淀粉酶、果胶酶。这个传统化学反应是属于植物的生化反应。这种催熟的方法，夏天2到3天，冬天呢可能要3到4天。特别提醒，不要放在冰箱里，低温会中断催熟，容易放坏。
8: 为什么同一箱猕猴桃，有的熟得快，有的迟迟不熟？怎么解决呢？
10: 果子成熟度原本不一样，大小、采摘时间不同，成熟速度就有差距。挑出硬果和苹果密封催熟，发软的单独放冰箱保鲜，分开保存，这样就能避免有的熟透腐烂，有的还很生硬。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受雨天的影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南一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东一环路到省旗厅；西一环路南北向南的方向，从安徽大学嘉华学院到五里墩立交；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

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0: 稍不注意呢，就会容易感冒，出现咳嗽不止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厨房里的不起眼的花椒就派上用场了。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啊用这个花椒煮水泡水喝啊试一试看。另外呢，除了花椒之外啊，像是黄芪、生姜、麦冬加上紫苏叶一起泡茶饮用，也可以帮助大家预防感冒的发生。
1: 季节交替的时候，尤其是秋冬季节交换的时候，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是非常高发的。这个季节出现流感症状，那是流感病毒引起的秋冬季节是常见的呼吸道的症状。大人小孩体质差的，一开学以后一个班的小孩三分之一感染的，经常有的。
2: 对对对，
1: 在中医来说，这种一群体发生的这种感冒，就我们叫做实行感冒。时间的时，行动的行，实行感冒的范畴。它就是由于你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你的正气不足，现在熬夜的小孩很多，功课做或者很多游戏打，
2: 对，
1: 是不是啊？中青年人工作压力大，
2: 对啊，
1: 熬夜过度疲劳，
2: 饮食
1: 不节等各种因素，使人体的正气受到了损害，防卫能力就下降了。
3: 所以我们说了，秋季要养肺护肺，如果想要抵抗流感或者预防流感哈，从养肺护肺方面来讲，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1: 肺是防止这些呼吸道疾病最关键的一个脏腑。所以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肺部就很容易受到这些燥邪啊、寒邪的侵袭。如果秋季肺气受损，那不仅影响秋季当下的健康状态，
3: 对，
1: 还可以导致他整个冬季、春季整个体虚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我们知道，肺脏它主管着整个人的整个身体的气机的运转。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寒冷的天气，或者是热的天气、湿的天气，他不发病呢？就是因为肺气布在体表外面，有一层厚厚的防护在里面，我们叫做胃气。这个胃气就是肺气布出去的，就好像我们的边防军一样，布在人体的表层，
3: 穿着一层盔甲一样，
1: 对，
3: 进行防御。
1: 对，肺气通过宣发把自己的这种正气布出去，所以有敌人来了，它就挡住了。如果你布的少了，不够了，那你就犯病了。或者敌人你虽然布了，这个邪气太盛了，你布的不够也会发病。
3: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养好我们的肺气的同时，我们的胃气才能足。而胃气在人体体表布得足不足够，就决定了人能不能够抵御邪气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写的肺脏的维护重要性了。肺气不够，胃气就不够，胃气不够，邪气就会侵犯人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哪一类的人群，都要时时的固护你的肺气，布好你的胃气，抵抗外邪的侵入，你才能在这个季节保持健康。
3: 所以像您说的养肺护肺，让肺气充足，布好胃气，是更好的抵御流感等外邪侵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好，那在这里您有什么我们中医的食材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1: 秋冬我们防流感的食养方，我们知道重在养阴运肺的同时，要兼补肺气，要固好外表，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滋阴运肺补气的，我们说莲藕啊，你看这个季节莲藕出来了，
3: 对，
1: 马蹄啊，银耳啊，百合啊，玉竹啊，沙参啊，
3: 对
1: 等等。还可以吃一些什么呢？党参啊，山药啊，白扁豆啊，黄芪啊，紫苏叶啊等，健脾补气固表化湿的，
3: 好多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对对对，这些全部是药食同源的药材。
3: 没错，就是我们既可以当药来使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饮食中加入其中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牌子啊，预防流感要食养有方，最重要的就是食养。我们翻过来看看德叔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您刚才提到了紫苏叶。
1: 紫苏叶啊，我们这个紫苏叶，我们南方地区也好，我们农村就很多人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了这个药。
3: 对，
1: 这个药非常好用。紫苏叶，紫苏。

0: 的叶子，它是钥匙同源的宝贝。
1: 嗯，
0: 你看我们吃烤肉，烤肉包的那个生鲜的叶子，
1: 嗯，
0: 就是紫苏叶
1: 啊。
0: 我们晒干之后的一般的入药，你看我们叫
1: 对，
0: 它具有什么功能呢？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功效。但是如果你是阴虚人群、过敏人群，就不要吃太多了，因为你阴虚火燥的人，他偏温。
1: 嗯，好，这是紫苏叶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功效哈，还有一些禁忌。那接下来您跟我们说说怎么用它们，尤其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它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推荐几个方子。
0: 对，防风寒，防感冒。那我们平时经常用的一个紫苏黄芪饮，
1: 紫苏黄芪饮，
0: 嗯，它很简单，
1: 嗯，
0: 就用紫苏叶十克，
1: 嗯，
0: 黄芪五克，生姜十克，麦冬十五克，
1: 嗯，
0: 合在一起做成了一种代茶饮。
1: 嗯，
0: 它的主要功效益气固表养阴运肺。
1: 嗯，
0: 那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啊，
1: 嗯，
0: 把所有的药物洗干净以后，
1: 嗯，
0: 衬泡大概十来分钟就可以了，嗯，一起放在养生壶里面，放在，嗯，或者放在什么锅里面煮，嗯，煮开了以后30分钟左右，
1: 嗯，
0: 你就当茶喝，哎，这样就可以了。
1: 紫苏黄芪饮，好，这是德叔给我们推荐的哈。那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用量呢？比如说老人，哎，小孩或者等等，
0: 嗯，儿童这个方也可以用，
1: 也可以用啊。
0: 就但是如果你3岁到10岁左右的小孩，嗯，你就把那个量点半，
1: 益气固表啊，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人群可能喝这个淡茶饮就不太适合的？哎，
0: 如果你平时很容易喉咙肿痛，
1: 嗯，
0: 口腔溃疡，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芪，
1: 嗯，
0: 改成党参，
1: 嗯，调一下药方，
0: 嗯，改成党参十克，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群都可以喝，
1: 嗯，就不是紫苏黄芪饮了，改紫苏党参饮，哎，也是没有问题的。
2: 秋季是流感高发期，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护好肺气，固好胃气，给自己增强抵抗力，为秋冬季的身体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预防流感，不妨家中常备紫苏叶，能解表散寒，行气和胃。咱们可以用紫苏叶十克、黄芪五克、生姜十克、麦冬十五克来煮茶饮用，对于秋冬季节的风寒感冒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如果您平时易上火，可以把黄芪改成党参，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感冒作用。今天咱们就来解锁花椒的百搭吃法，通过和不同食材巧妙搭配，帮您轻松应对秋季的燥咳寒三种健康问题。
3: 花椒它是大辛大热的纯阳之品，能够入肺散肺中之寒湿，治疗虚寒性的咳嗽；入脾呢，散脾中之寒湿，治疗肌肉寒湿的痹痛、水肿、腹泻；入肾呢，能够补肾阳，治疗小便清冷次数增多、下肢不温啊、久泻久痢等病症；感冒后啊，这个咳嗽伴有口干啊、痰黏难卡等症状，同时呢兼有胃脘冷痛、腹泻啊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可以推荐大家做一道花椒梨中蒸川贝来食用，取这个雪梨一个啊、花椒五粒啊、川贝三克、蜂蜜一勺啊、花椒和川贝呢放入梨中蒸30分钟，加蜂蜜食用。那么梨呢具有润肺的功效，花椒呢能够散寒，川贝呢有止咳化痰的作用，搭配食用呢，既能利用花椒的温散寒湿之力，又能借助梨的润肺生津之效，非常适合脾胃虚寒、感受风热之邪引起的热中加寒的咳嗽。
2: 您别小看这厨房常备的花椒，作为寻常调味品，古人早将它的妙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除了为菜品增香提味儿，花椒究竟还藏着哪些食用与药用价值呢？
3: 神农本草经记载，属椒属疏呢主邪气喘咳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说的是呢花椒能够补火助阳温里寒，善于治疗体内的寒盛所引起的胃脘冷痛、腰痛、痰喘、咳嗽、呕吐、腹泻等疾病。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方啊，花椒陈皮薏米水，取花椒5克、陈皮8克、薏米30克、 生姜三片，薏米提前浸泡一个小时，陈皮呢洗净后掰成小块，再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锅中，加入这个清水，大火烧开后呢转小火，保证这个煎煮40分钟左右，煮好后呢滤出汤汁，温热或者放置室温服用。这里面呢花椒具有温里散寒的作用，薏米呢健脾止泻，利水渗湿，陈皮呢燥湿化痰理气，生姜温中化饮，对于体倦乏力，脘腹冷痛，关节疼痛，搭便稀糖，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
2: 入秋后天气转凉，不少人总被咳嗽气喘手脚冰凉缠上，体质虚弱的朋友更是稍不注意就浑身乏力。今天推荐的这道药膳堪称秋日健康救星，它用常见的食材巧妙搭配，既能补气血润秋燥，又能帮您驱散寒气增强免疫力。这究竟是什么药膳呢？
3: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道养生药膳，花椒杏仁炖乳鸽，取乳鸽半只，花椒5克，甜杏仁15克，陈皮5克，百合20克，山药15克，生姜3片。乳鸽呢具有健脾胃、补肺虚、养气血的功效，花椒呢能够温中散寒，杏仁止咳平喘、润肠通便，陈皮呢燥湿化痰理气，百合呢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作用，山药能够补益脾肺肾、益气养阴，这道药膳呢能够提高免疫力，对于具有体质虚弱、咳嗽气喘、手脚冰凉、腰膝酸软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补作用。
2: 那么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究竟该如何制作，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才能让这道药膳汤既味道鲜美，又能把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4: 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药膳汤啊，它是什么呀？是花椒杏仁炖乳鸽。我们这道药膳汤啊用到的食材啊它比较丰富，有乳鸽，然后啊是花椒、甜杏仁、淮山、陈皮还有百合。首先呢我们把鸽子斩块，去除一下杂质，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一点料酒啊去除它的浮沫，然后捞出啊洗净备用。
2: 接下来把山药改刀切块，再用纱布将花椒仔细的包好之后下锅炖煮，这样既能留住香气又不会影响口感。所有食材都已备好，可这下锅的顺序可大有学问。
4: 首先啊我们把鸽子、陈皮、花椒和甜杏仁共同下锅，下锅以后啊我们开锅调小火呀、煲它1小时，把这些所有食材的功效啊和营养啊都炖煮出来以后啊我们再加入淮山，淮山加入以后啊我们再煲它20多分钟，接下来我们加入什么百合，为什么我们百合呀要最后放啊？因为我们这里啊是用的鲜百合，为了保留百合的美观和它的口感啊，如果用干百合呀我们就和鸽子可以一起放。
2: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心里打了一个问号，这道药膳汤里既没加葱也没放姜，难道有什么特殊讲究？
4: 加完百合以后啊我们同时调味儿，调味啊只需要一点点盐，因为我们这个食材里面有一味花椒，花椒啊它具有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所以啊我们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加完盐以后啊我们搅拌均匀，再炖煮它5分钟，我们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它就做好了。
2: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家，花椒属于大辛大热之品，每次食用建议控制在2到5克为宜，阴虚火旺者和孕妇需慎用花椒，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5: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回来了。
8: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5: 快进来快进来。
8: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9: 哎呀，不服老。
8: 豆爸
7: 啊，
8: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7: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8: 哦，
7: 来来来来，尝一尝。
8: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10: 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7: 夜跑吗？
8: 爸，歇会儿吧。
7: 没事，接着跑。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交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一环路到审计厅，以及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目前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员工必须爱护和正确使用设备、机器、工具及个人防护用品，不得故意破坏。

0: Al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好的，时间来到18:37，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乐活猜猜猜啊！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来，各位请听题，下列哪个节气太阳直射点会位于南半球？好，一上来就有一些些难度啊。有四个选项， A 是春分， B 是夏至， C 秋分， D 冬至。好，这四个节气太阳直射点位于南半球。来看在下有鱼，选择 C 秋分，童师傅选择 D 冬至，来看啾啾选择冬至，一鼓作气选择 A 春分。好，橘子水选择 D 冬至。那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D 冬至。分秋分直射赤道，夏至直射北回归线，冬至直射南回归线，也就是南半球。鸳鸯在古代指的是什么意思？ A 是夫妻， B 姐妹， C 恋人， D 兄弟。来看流星火雨，这位朋友选择 A 是夫妻。鸳鸯在古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现在啊，是古代。再来看一下大槐树，这位朋友选择 D 兄弟。

来看这位朋友和生活比个耶，选择 D 兄弟，在夜里选择兄弟。啾啾选择 C，C 是恋人。好，银戒选择 A 夫妻。谷雨选择 C，C 是恋人。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兄弟啊，选择 D。中国古代呢是把鸳鸯比作兄弟的啊。那各位知道这个钱的雅称是什么吗？啊，今天的第三道题，钱的雅称 ，A 是孔方兄 ，B 孔明兄 ，C 金元宝 ，D 大红牛。好，四选一，来，钱的雅称是什么呢？看一下豆豆真豆，选择 A，A 是孔方兄。大橙子选择 C 金元宝。好，来看一下音酱选择 A 历历在逃，这位朋友选择 B 是孔明兄。钱的雅称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名字呢？闯天涯选择 A 啊，孔方兄。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A 孔方兄，恭喜答 A 的朋友们。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 A 是左传 B 春秋 C 国语 D 史记。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A 是左传，严小竹选择 B 春秋。再来看水瓶座这位朋友啊，选择 D。 好，在下有余选择 D 史记。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左传。左传呢又名左氏春秋，是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但是呢记事略简。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得这么隆重，
3: 走，跟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5: 又涨到五十两，
6: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2: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4: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6: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渑池之会。

0: 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

0: 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了冷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的。
1: 它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